0: Hello，阿伯，你要上机？
1: 大家
0: 阿顺便讲，
1: 刚刚说爸爸，
0: 家没你那听。
1: 有爸爸，
2: 有爸爸，阿弥陀佛的。
0: 阿弥。
2: 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啊，不看砖的刷，不满意，你那地还好舒服。哎，那地方是啥个嘛？不热，阿妈有山。
0: 嗯哼。
3: What do you mean, Jesus?